这里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由 FM90.5 釜山有我伴奏，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我是龙哥。你知道吗？在釜山的西区啊，有一座名叫天马山的山，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呢？首先啊，它毗邻甘春文化村、峨眉洞碑石文化村以及松岛海水浴场，也是一处能够呢将釜山港大桥、广安大桥、釜山塔、五六岛等啊各大釜山地标呢尽收眼底的观景胜地。最近呢，天马山综合观景台已经开始试运行哈。那目前游客呢可以呢免费参观一楼大厅、二楼的生态体验馆以及呢空中步道，以及五楼的屋顶观景台。预计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放。现在前往观景台需要步行登山，而到了2027年左右呢，还可以搭乘单轨列车轻松抵达。相信啊，一定呢会成为新的热门打卡地。好，这里有一个信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就是呢观景台的开放时间呢是每周二至周六上午的10点至下午的5点啊是开放时间。那也就是说呢，除此之外的周日、周一，以及呢法定节假日呢都是休馆哈，对，不营业的。计划前往的朋友的话呢，一定要提前安排好啊时间，查看哪些是休息的时间。好，没错，那分享了这样的一个很棒的一个去处之后呢，今晚的第一首歌曲为大家送上了来自屋子的 Drowning。

0: 山动态，关注富山简讯。富山市表示将实施流浪动物宠物保险补贴项目，为在市内动物保护中心及领养中心领养流浪犬的市民提供为期一年的宠物保险保费补贴，进一步促进流浪动物领养及动物福利事业的发展。富山市表示，为应对持续高温天气，切实保障气候危机弱势群体的健康与安全，将持续推进高温应对支援项目至8月21日，进一步加强高温防护及生活保障措施。富山图书馆公布的2026年上半年富山市公共图书馆利用统计分析结果显示，今年全市新增5家公共图书馆，注册会员人数、借阅人数和图书借阅册数均较此前有所增长，公共图书馆服务利用持续活跃。富山市表示，富山代表性夏季节庆活动2026富山海洋节将于8月7日至13日在多大浦海水浴场举行，届时将推出丰富多彩的海洋文化体验、演出及互动活动，迎接广大市民及游客。看天气，根据富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富山明天天气晴，气温26到33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欢迎打开今天看什么这个板块，老规矩，帮你解决一个终极难题，今天到底看什么呢？今天的介绍的作品，韩国电影《破幕》。好，这部电影呢于2024年上映的，是一部啊融合了韩国传统风水、巫俗信仰以及悬疑惊悚元素呢于一身的灵异悬疑电影。影片由张在贤执导，以极具韩国特色的题材啊和现代化的叙事方式呢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啊，同时啊他获奖还不少呢。好，那主演阵容方面呢，包括崔明智、金高银、刘海珍以及呢李道宪。对，其中崔明植呢是韩国最具代表性的实力派演员之一哈，他凭借《老男孩》《明良海战》《看见恶魔》等作品享誉国际。对于呢喜欢韩国电影的中国观众来说呢，他也是一位呢非常熟悉的演技派的演员。金高银呢则凭借电视剧《孤独又灿烂的神》《鬼怪》《温柔的柔美的细胞小将》。

等作品啊，那在韩国以及呢海外都拥有超高人气。对，值得注意的是呢，就在几天前啊，第五届的青龙电视剧大赏呢，金高银就凭借呢《你和其余的一切》呢，拿下了全场最高荣誉呢青龙系列大赏。嗯，而同时哈，在2024年呢，让他同时拿下白翔影后以及青龙影后的爆款影片，正是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破幕》。这一次呢，他饰演的呢是一位年轻的巫师。对，简单解释一下哈，那在韩国的话呢，会称其为巫堂，也就是主持传统巫俗仪式的人。对，这样的一个角色哈，再加上呢金高银的极具感染力的表现表演，那让观众呢对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此外呢，刘海珍一如既往地展现了非常扎实的演技，为整部呢电影增添了现实感。另外李道宪则饰演的是年轻的风水师，他的表现呢沉稳而细腻，尤其是李道宪凭借呢《黑暗荣耀》呢，让不少海外观众啊认识了他。那么这部影片呢全长呢是134分钟，电影一经上映在韩国呢便掀起观影热潮，那累计观影人数呢突破1000万人次，成为了当年最成功的韩国电影之一。同时呢破幕还在多个国家和地区上映，并凭借呢韩国传统文化以及呢灵异题材很好的结合的一个独特风格，获得了海外观众的广泛的关注和好评。好，那么破幕这部电影究竟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其实你用一句话便可以总结，为了迁移一座诡异的坟墓，却意外唤醒了一个不该被惊动的存在。一位年轻巫师，一位风水师，一位殡葬礼仪师，以及一位迁坟专家，接受了一笔高额委托，为了一个家族调查不断发生的怪事的其背后的真正原因。然而呢，当他们挖开那座古老的坟墓时，一个沉睡已久的存在呢被彻底唤醒，难以想象的恐怖和隐藏多年的秘密也开始一点点的浮出水面。随着调查不断的深入啊，他们发现呢，眼前的一切不仅仅是迷信传说，更牵涉到历史以及人性的欲望。也就是说呢，这部电影呢是既融合了灵异、悬疑、惊悚以及那历史想象等等多种元素。这部电影的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以韩国传统文化为基础，打造出了极具特色的灵异电影。影片呢，将风水和祭祀、殡葬文化等等韩国传统的文化元素呢，自然地融入了故事的叙述之中，并且呢，营造出了与西方恐怖电影呢截然不同的恐怖片的氛围。而且呢，它并不是依靠呢突出其惊吓来制造恐怖。而是通过呢层层推进的悬念和压迫感的让观众啊不寒而栗，就不知不觉的就投入其中。演员的精彩演出呢，同样也是影片的一大看点。崔明植凭借深厚的表演功底呢，撑起了整部电影的气场。金高银在举行巫俗仪式的几场戏当中啊，展现出了极具震撼力的演技呢，也成为了电影上映之后呢讨论度最高的亮点之一。当然，这也是他获得影后的一个对他演技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认可了。刘海珍饰演的殡葬礼仪师呢，为故事增添了不少真实感。李道宪呢，则自然诠释了年轻风水师冷静又专业的一面。可以说呢，四位主演哈、分别代表了不同的专业身份，彼此之间默契配合呢，也成为了本片的一大看点。如果要说这部电影最大的特色呢，它不仅是一部恐怖电影，更是一部融合韩国历史与传统文化的作品。对，我们看到呢，影片呢大量运用了风水、墓葬文化和韩国的巫俗等等本土的元素，同时呢加入历史背景以及呢丰富的想象力，使它呢不仅是一部讲鬼怪故事的电影呢，而更具文化的深度。因此呢，不仅喜欢惊悚电影的观众呢给予了好评，许多对于韩国文化感兴趣的海外的观众啊，也认为呢这是一个非常新鲜也极具特色的一部作品。当然呢，电影呢也是存在一定的争议哈。首先呢，由于涉及大量的风水和韩国的巫俗文化，如果对于韩国传统文化呢不太熟悉的话呢，可能你会觉得部分的设定会显得有一些难懂。另外呢，随着剧情的推进呢，现实与奇幻元素呢逐渐的融合。如果期待的是一部呢完全写实风格的恐怖电影，那可能会与你的预期呢有一些不太符哈。那么推荐给以下的观众，喜欢灵异电影、喜欢悬疑电影的朋友，以及那些呢对于韩国传统。

文化和历史题材感兴趣的好朋友，喜欢充满紧张氛围和心理惊悚作品的朋友。同时呢，如果说呢你是喜欢轻松温馨的电影，不太能够接受呢超自然题材的朋友，也许可以先考虑一下下。好，那一句话总结，一部呢将韩国传统文化呢与灵异元素巧妙融合，打造出全新恐怖体验的悬疑电影，这就是今天看什么要为大家推荐的韩国电影《破墓》。它不仅仅是一部恐怖电影哈，那么可以说是呢一部呢是非常的极具看点，也是创造出了一个新的风格的作品，尤其是几位主演的很好的一个演技的配合，以及呢电影营造出的压迫感，营造出的这种沉浸感哈，无论呢是在电影院还是在家观影，都能够带来十分精彩的观影的体验。那不知道大家在看完之后呢又会如何评价呢？欢迎大家可以呢在我们的推荐之后，对，找一个时间，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天的时候呢，来上这样的一部清凉解腻的电影，也是一个蛮不错的体验，期待大家的观影的一个感受哈。好，没错，电影呢就为大家推荐到这里。那此时此刻到了送歌的时间了，对，按照我们的惯例呢，往往我们会从今天推荐的影视剧作品当中呢选择呢其 OST， 也就是主题曲，对，放到我们这一个部分的歌曲的推荐哈。那今天呢我们也换一个思路，主要是很多的电影它只有配乐并没有完整的 OST。 对，那么回忆一下破墓，它讲述的呢不只是一次迁坟，它更是关于一段家族命运以及呢传统信仰的故事哈。对，就让我们想到了一个概念呢，就是呢落叶终归根的设定。电影当中的人物呢也是在追寻属于自己的答案，那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欣赏这首呢由 Unmulet 带来的这首《时间与落叶》，在充满秋日氛围与淡余韵的这个歌曲当中呢，来结束我们今天看什么的推荐。好，进入歌曲《那个瓜西干》，来自 Unmulet。

0: 欢迎打开釜山攻略，我是龙哥。
1: Hello， 各位大家晚上好，我是孟佳。
0: 没错，又见面了哈，炎炎夏日。对，今天我们也有想继续劝大家能够尽量的走出家门去。走一走，去看一看，
1: 然后又由于天气太热了，所以建议大家走去室内。
0: 是，不要在室外。所以之后的逻辑就是，你会发现人都去哪儿了，结果
1: 都
0: 跑去商场啊。
2: 因为最近新闻一直在报高温天气，大家
1: 就是
2: 不
1: 要
0: 啊，不要出门啊，是吗？唱反调是吗？好吧。
1: 但是我觉得大家其实一直在待在家里还是很闷，还是要出去走一走。对，
0: 因为大概我。昨天应该是昨天吗？ 是昨天吗？我觉得最近的记忆有点混乱。
1: 怎么了呢？
0: 然后见了朋友，韩国朋友，他是就是여름휴가。
1: 哦，对，最近是休假期。
0: 我才发现呢，真的，我在电台待这么多久，因为我在韩国的所有的这个时间，这十几年的时间，全部都在电台工作，对吧？所以就感觉好像，对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有时候会有一点偏差。我跟他聊天，我才发现，你知道，我得到了一个事实，一个非常让我吃惊的一个事实。他说他们。就有一个这个在七月底到八月初会有这个休假，我说合理呀，我说我们也在考虑要不要休假，然后直到我知道他们全公司的人一起休假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受到了冲击。
1: 那你以为的有人休假是怎么休的？
0: 我以为就是大家自愿
1: 像电台一样，
0: 对
1: 吗？对，
0: 像我们一样这样。
1: 其实不是，对，其实都是全公司一起放假呀。因为不能我发了邮件给你，没有人回给我啊，
0: 是不是？你的工作还需要有人去帮你这个去接替，或者
1: 是
0: 是，对吧？
1: 而且像那种就是大公司的一级、二级协力社都要跟着大公司走，因为我的客户休假了，所以我也没有事
0: 做，是这个时间，
1: 对，
0: 反正正好就放假，
1: 对，
0: 对对，
1: 就一起休，所以就造成全国这个时候就是旺季，去哪都是旺季，酒店订不到，
0: 对，我们就
1: 巨贵，
0: 我们约到了哪里呢？中央洞，然后去吃了一家很好吃的东嘎斯哈，还不错，是一个 set， 然后呢就在附近找了一家跟旁边的海边的那个某百货非常近的一家咖啡厅，那个风格真的是我非常喜欢的哈，
1: 龙哥最爱的咖啡厅。
0: 是，结果呢，我们就坐着就感叹说，人都去哪儿了呢？然后直到最后我们都结束了，大概我要上班了之后，然后我们就经过百货的时候，会发现那里面人山人海。
1: 我
0: 大家可能会觉得在家烧就用自己的空调电费是不是太可惜，然后就跑去这个百货哈。还有就是那个
1: 确实天气太热了，
0: 南浦东下面就是它那个通道，我觉得挺凉快的，
1: 就是地下商街是吗？
0: 很多人坐着，
1: 是，
0: 然后聊天。
1: 今天的天气还可以，我今天看到有一个朋友在我们群里面说那个釜山避暑多少年前，但我发现今年应该釜山避不了暑，今年的釜山也很热。
0: 前两天不是还说创下了百年的一个
1: 120万年？今天还可以，今天不知道是不是受台风影响，今天的天气
0: 好像
1: 还比较有，至少风不是热的。
0: 我大概下午5点5、6点那会儿，然后呢在楼下，结果发现还挺凉快的，就是风还挺舒服的。
1: 是，今天有海风袭来的感觉，居然是有点凉快。
0: 你知道吗？这周五，也就是明后天、后天就立秋了。
1: 哇哦，完全感觉不到，
0: 是不是？
1: 是，完全。

0: 感觉不到，
1: 错乱哈。
0: 哦，然后我今天去的这个活动，我觉得特别适合大家去。应该说避暑吗？因为其实那个码头那边其实就在釜山国际港口那边啊，在客运码头那边。
1: 是。
0: 那我好几次因为各种活动去到周边的那个不抗的那个清苏孔王啊，那清水公园那边去的多。那我自己第一次还是去到这个码头里边，还是第一次，就是那栋楼嘛。它那栋楼做的其实也是一个船的样子，对不对？
1: 是是是，
0: 一个游轮的样子，对。
1: 对。
0: 然后，我去到里面之后，
1: 但是好像我从来没有从就是海边那个角度往这边看，就是它究竟，因为看到的总是它的背面。
0: 它是要从城里头往外面看，往海边的方向看，你会看到它有点像那个游轮上面的那种，就是甲板上面的一层一层的那个。
1: 啊，对对对
0: 对，
1: 它那个广场
0: 本身
1: 其实以前是改建了是吧？以前是空旷的广场，现在就是
0: 那我就不知道了。好像我很少去那边，每次都是要办活动的时候才去。这次也
1: 是
0: 去看看了这个
1: 层层叠叠的，就是蛮有那个你说那种游轮的巨型的游轮的那
0: 种，对，远远的看上去是有那种感觉，
1: 对，
0: 对
1: 对，有层次。
0: 然后那边最近又新建了一些，不，有可能也不是最近了，也应该有两三年了吧。新建的那些大高楼啊，在旁边，就是那整个附近的感觉的这种城市风貌就变得不一样了。
1: 对。
0: 那我去的这个活动呢叫做釜山国际摄影节，韩语也叫사진节啊，然后它的主题呢叫사람，人，然后这已经办的是第十届了啊，第十届，所以从2011几年就开始办了，然后今年迎来第十届嘛，所以还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时期，
1: 没错，
0: 然后是从7月29号开始一直到8月18号结束，
1: 活动还在进行中啊，大家还可以去打卡啊，
0: 是。那活动的地址呢也响应了最近的潮流，就是在不同的地方同时举办
1: 啊，多地举办，
0: 是，第一个是釜山港国际展览会中心，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国际码头的那个第5楼还是3楼来着啊，然后还有一个在沙上地铁站旁边有一个叫Indie Station 啊，Indie Station 就是搞的一个非常有点像艺术画押涂鸦一样，在那栋楼旁它的外墙就涂满了那个非常漂亮的各种各样的画了画，然后里面就是一些也是办展的地方。
1: OK
0: 啊，还有一个说是在以前的北街边网的一个位置
1: 建筑
0: 啊，某一层里面它也有举办。那这一次的这个费用呢，是除了我去的这个釜山港国际码头这边是要收费的之外，其余的都是免费的。那大家如果在网上提前购票的话，是5000块钱入场券就可以了，可以看到就是世界有名的这些差点摄影师们摄影出来的摄影作品。
1: 对，
0: 那如果去到现
1: 一杯咖啡的这个成本哈，
0: 差不多。你如果去到现场买的话呢，现场的入场券要8000块钱韩币，所以会贵3000。
1: 是，能省一点是一点哈。
0: 那早在7月29号的时候，他们举办了开幕式啊。开幕式呢，当天其实与摄影展相关的人士来了很多，据说来了1000人次以上。
1: 哇！
0: 那只有在开幕式当天，它的展览是免费的，后面的展览就都是要开始收费的。但这个费用绝对值得，绝对值得大家去看一看。那这次展览一共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14位有名的摄影艺术家，然后当中有韩国的韩国的有6-7位，其余的也有我们来自我们中国的叫翟科，那其他的什么德国啊、瑞士啊、美国啊、希腊啊等等的，也有各个国家不同的摄影师。好，那我想给大家看一看我在现场拍到的一些照片。
1: 来，展厅很开阔。
0: 这个照片，
1: 主题哈，
0: 然后这是就是不同的作家，不同的艺术家拍出来的。他其实大部分看到他拍出来的实体都是人，以人为那个。
1: 其实我们看到了一些。比较符合我们想象的，像比如说像这种比较写实的一些作品，但也有一些意境化
0: 的，
1: 蛮像你像这种，就是有一点点
0: 抽象派的，对不对？
1: 是，
0: 像这个其实就是
1: 对和我们传统那种想象的，就是直接用手机拍出来的这种
0: 对
1: 照片，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哈。那内容还是非常的丰富，种类各异。
0: 就是好像如果我自己去拍照的话，我会觉得哪个角度美，哪个角度能展示出更漂亮、更漂亮的一面。
1: 其实普通人去拍照能注意到把人拍好看了，
0: 就已经很好了，
1: 已经很好了。
0: 是，但是你看这种摄影师拍出来的，它是有故事性的，
1: 就它会让你觉得会怎样，会愿意在这张照片上停留你的视线，你会想说，哎，到底
0: 他的眼神里有什么？
1: 他很丰富。
0: 是。

0: 就是比如说刚刚那个照片里的第二张图，它就是一个女孩子往回看，
1: 回头看那个，
0: 在是去上场表演之前往回看的那个样子，对吧？就是你就看到她那个样子，你就觉得她眼神里其实是写满了各种能表达她情绪的东西。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你想，你就会猜她当时在想什么。
1: 没错没错。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刚刚视频里面出现的第一张摄影的照片，它是一个。那个应该是写实和写虚结合在一起的，因为她是一个小女孩，但是她有点双手合十，有点像佛教，还好有这边好像是戴了一个佛教的那种项链，但是她手双手合十的时候呢，一只手是看不出来是白种人还是黄种人，但是另外一只手是黑种人的手，但是双手是这样子拼成的一个双手，对，其实像这种其实你也会想说，哎，这个艺术家想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你就会去吸引到你去关注他背后的一个故事。
1: 对，然后主题你看人 human
0: 是他这个人，对，
1: 其实说实话，这个当你拿到这个题的时候哈，因为其实摄影作品它很，你看我们可能举一个不是很恰当的例子，同样都是光影的艺术的话，
0: 对，
1: 电影电视剧其实它一定是会有一个题目，它会有一个主题，它会紧紧围绕着这个主题
0: 事情
1: 展
0: 开
1: 去讲故事， 对吧？但是它有很多帧，就相当于它有很多的照片去串联，然后呢去尽量去表达
0: 某一个东西
1: 你的想法，但是摄影作品的话，因为它只有一帧，因为它是
0: 不动的，它是不动的，它是静止的画面。
1: 然后你又要拍人，你知道吗？然后这个东西其实说实话，同时你又要有丰富的表达，这个其实挺
0: 特别考验一个就是那个擦金擦嘎的实力，是不是？
1: 对啊，真的摄影师，我觉得要有那得是就是用怎样的这种方式哈，才会让他觉得好，就是这一刻，就是。我按下快门的这一刻，
0: 这就是艺术，对不对？我觉得还有一种就是他拍了很多很多很多张，然后在当中选一个就是能表达我自己想法的一张来，
1: 一定了。但是你想就仅有一张的时候，就有时候其实又有很难去抉择哈。
0: 那这次说他只有一个 salam 两个字很简单，对吧？那其实他翻译成英语叫做 being human。Being human， 所以他们在译过成韩语的话叫塔西萨拉姆，所以他中文他也会翻译成就是再次回归人本，就是解释何为人这个意思啊。就是把它解释开来的话，
1: 如果理解的话，对吧？
0: 就是聚焦人的尊严啊，说我们作为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究竟有没有得到我们应该得到的尊严？
1: Okay.
0: 尤其是探讨在 AI 时代，现在这样的当今这个时代，就是重新思考我们人性，让人们去思考一下啊，何为对人的尊重？那我觉得最让我感动的是这些摄影师背后的故事，比如说我在看到这个摄影展之后，比如有，因为他有一组是那个，就是一看你就是知道，可能这些人生活在一些比较有战乱啊，或者不幸福的地方，对，动荡的地方，对，他整个人的状态就是，他拍摄出来的那一组照片都是就是在同一个大小下，同一个比例，然后不同的人，但是你会发现就是每一个人好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好像又哪里很相似，就是、
1: okay.
0: 对，我觉得我自己的理解吧，可能是有一种对于苦难的无力，是不是？然后这一组的摄像是怎么出来的呢？是西班牙的一个特别有名的摄影师，叫做塞萨尔德斯普利啊，那么他记录的是2016年8月1号，然后在这个利比利亚海岸的地中海海域获救的118名难民的肖像。然后这个，因为那个地方本来也是战争、移民各种各样的，就是世界级的问题嘛，所以那一组照片让人觉得非常的震撼，非常的直击人心的感觉。
1: OK。
0: 然后还有一个是韩国摄影师叫做南俊啊，他15年来徒步深入到西藏啊、印度啊、尼泊尔啊等等这样的亚洲的偏远地区。然后去记录，持续去记录当地人民的一个就是日常生活
1: 啊，普通人，
0: 对，普通人。然后对于他们，因为这些地方很多地方都是有信仰，比如说西藏，他们是有信仰的，所以信仰融入到生活。每个因为有不同的国家嘛，印度，他印度尼泊尔又是不一样的这种场景。
1: 对，其实你说到西藏人的这种日常，其实说实话，好像全世界好像对于一听到西藏就有一种迷之色彩啊，大家其实还蛮好奇，
0: 对
1: ，
0: 他自带神秘感，我觉得
1: 是，但是能够坚持多年，他不只是一次哦，他是多年反复的去前往去记录，这个其实是 一个相当值得敬佩的事情。
0: 他不是真的，我们去到一个地方打个卡，对吧？拍个照片就走了。
1: 对呀、啊，顶多说我一直拍，拍到要出片，我要满意为止。
0: 是，
1: 对。
0: 那对于这15年来讲，依然是就是打个卡就走了的程度，对不对？
1: 对呀、啊，关键是你他一去再去，而且一直要克服，对所有的可能会在未来出现的一些状况，然后都要去保证，去完成这件事情。
0: 对
1: 对。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听一听我在现场采访到的，采访到的一个。就是看完展以后的一对
1: 观影现场观展之后
0: 是一位成年人，然后以及路过的一个小孩子我来听一听。
1: 好，안녕
2: 하세요혹시오늘이번에전시회를보러오시는건가요
3: 아네여기오늘전시회보러왔습니다
2: 이전시회를어떻게알고오셨나요
3: 아친구가이전시회를왔는데보고나서좀괜찮았다고해서소개를해주더라고요그래서이제오게됐습니다
2: 작품들중에어떤거제일인상적이세요
3: 제가뭐사실예술작품은잘모르는데그냥요앞에딱보니까애기가헬로해서이렇게되어있는사진이있더라고요그래서그걸딱보니까그냥저를처음에딱돌았을때저를맞이해주는것같아서그냥약간좀인상이깊었습니다
2: 혹시취미중에사진촬영도있을까요
3: 아니저는사실은사진을많이안찍는편이긴한데지금이제와이프가사진찍는걸좋아하다보니까그냥관심을이제조금가지게된것같아요
4: 사람인
2: 오이인자인걸아세요
4: 네
2: 다른한자도알아요
4: 네
2: 어떤한자알까요
4: 한일도이석삼이이런것도알아요
2: 네인터뷰받아줘서감사합니다
4: 네
1: 오好可爱的小朋友啊但是我也没听清楚他在说什么，就觉得好可爱。
0: 因为我听到他在跟他的就是父母在大声的喊，就是萨拉命，就他认识那个
1: 人字、啊、他认识那个字，
0: 就是因为那个展览的是写了一个萨拉、
1: 哦，
0: 旁边写了一个人，就是汉字人，
1: 汉字人一撇捺、
0: 哦，对、啊。然后他就是不停的在念什么东西，然后我就去问他，
1: 哦、
0: 我说你可以再给我说一遍吗？然后他就告诉我那个是萨拉命，然后就是人啊、前面萨拉是解释这个汉字的意思，然后人叫音，对。然后呢，
1: 哦、
0: 后面的汉字不应该是唱的吗？反正我也没太听明白他后面说的就是汉字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没有太听明白，他后面还念了其实好大一串。
1: 小朋友是不是学过什么千字文之类的？
0: 对，后面我就问他，就是其实后面我了解到他们在幼儿园都会学。我后面还特地哎，这说到这个，其实也是属于我的失职。我后面还特地回去问我的孩子，我说你们也学吗？我们也学啊，说这么容易，你为什么不知道？这是属于他们在幼儿园阶段可能就会，当然每个幼儿园不一样吧。本来应该是属于他们小学课程里的东西，我觉得，嗯，应该是千字文里的东西。
1: OK，
0: 是、
1: 嗯、哇，所以你看就。看展之后的不经意的这个一个瞬间、啊、
0: 小插曲啊，
1: 对，原来小朋友也会就是找到共鸣，就是他也会去参与，对，
0: 挺多。其实我
1: 去
0: 采访的当天人没有太多，因为是工作日，然后还是大上午刚开门的时候、
1: 啊 okay、
0: 然后你就会看到有人就是带着小朋友去，因为最近休假嘛、嗯、刚刚不是说
1: 是
0: 休假嘛，
1: 都休息在家哈，
0: 很多就是小孩子也放假，然后那个爸爸妈妈也放假、嗯、所以就是会带着小朋友们去各种各样的地方，
1: 全家出动。
0: 嗯，刚刚我们的擦干净牌问我说干什么了、嗯、也是带孩子天天去各种不同的游乐场，
1: 每天都在想到底去哪儿
0: 去哪儿去哪儿遛娃，去哪儿就是去消磨时间、
1: 就是、孩子也能去，然后那大人也想去，
0: 基本上就是为了他去
1: 啊，主要是以孩子为主。
0: 对，我知道大人能坐着休息就可以、okay. 那像看画展就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1: 是主要是那比较凉快、嗯、像这种可能也是意外之喜了，就是小朋友也会觉得发现哎，我有认识哪些那些字，
0: 对，
1: 我觉得其实是在无冥冥当中可能也会帮他，虽然是一个偶然的一个情况，可能也让他开启了一个对一个兴趣。
0: 我学汉字是有用的，就是哎，我是能认识他的、嗯、走到外面来是知道他的，然后我们还会夸他说哎，
1: 你
0: 说得很好，对、
1: 就是、
0: 刚刚、那个、
1: 因为认识所以被接受
0: 采访
1: 了呀，
0: 被采
1: 访
0: 是是这个原因了、
1: 啊、OK 好吧，没错，那就由在目前还在进行当中的，
0: 是一直到8月18号的8月中旬以后啊，
1: 国际摄影节哈，对，大家还可以呢去打卡看一看，尤其是在釜山站附近哈，那我觉得可以
0: 顺便去
1: 一
0: 趟清水公园，对
1: 对，没错，室内室外都走一走，我都看一看、嗯、因为那边真的变化其实跟之前还蛮不一样的。另外推荐呢，在釜山站那大家可以去做那个双层的 城市巴士，游览巴士，我觉得那个是一直我想坐，但是到现在为止都没坐过。一定要去坐那个二层，然后上面是那个露天，就是那个开放的。
0: 开放很热，
1: 还是因为夏天太热，但是一定要感受一下了。我觉得
0: 天气好一点。

0: 点的时候，
1: 因为它不是坐几站可以再下车可以换，
2: 但是没有棚的真的不建议
1: 哦，不推荐是吗？制作人不推荐，
0: 制作人比较担心大家的健康，怕大家中暑。
1: 我只想出片，我只想说感受一下，看来大家需求真的不一样。啊，就是天气比较宜人的时候，
0: 是
1: 哦，再推荐。好，那大家是慎考虑啊，尤其带着小朋友去，小朋友别晒坏了，真的。
0: 哎呦，笑死了、哦。
1: 还是以健康为主哈。那釜山站的话，前往其实很方便哈。嗯，对，
0: 不只是釜山站，沙上也很合适。
1: 对，那一块儿，像比如说呢，当然自驾车之外的话，停车其实也相对比较方便。另外呢，乘坐大众交通，釜山地铁一号线，对，直接呢在釜山站下车就可以了。嗯，好，没错。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期待下周带我们去了解更多啊，我们身边的一些釜山的看点。
0: 好的，各位再见，拜拜。
1: 好的，来介绍之后呢，我们今天的摄影展之后呢，进入歌曲《踮起脚尖爱》，来自洪佩瑜。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每天我们多了解彼此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好，通过一段情景对话了解一下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是什么。
1: 晚上，小王看着三三两两的中学生模样的孩子背着书包在赶路，好奇地问李智恩：哎，智恩，这么晚了他们要去哪里啊？
2: 아마학원가는길일걸。
1: 这都几点了还要去补习班吗？
2: 哦，어릴때부터학원에많이다녀。
1: 真辛苦。
0: 好，没错，相信啊，不少中国朋友的晚上走在韩国街头，都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明明已经八九点钟了，路上呢还有很多穿着校服、背着书包的中小学生，他们不是刚刚放学哦，而是正在急急忙忙的前往下一堂课。今天要聊的这也不一样，中韩两国的补习班文化。好，我们来看看韩国方面啊，在韩国呢，校外补习班呢有一个韩语的说法叫做呢학원啊，학원，对，连在一起。对，韩国的补习班呢种类非常的多，对，随便一数，路上比较常见的包括数学、英语、韩语等等一些文化课的补习班，那还有一些呢，兴趣班，像比如说钢琴呀、美术啊、跆拳道啊、编程啊，以及呢升学考试。补习班真的是种类非常的丰富，很多学生呢在自己学校呢放学之后，结束了这一天在学校的学习之后呢，对，急急忙忙的赶紧呢用餐之后啊，要前往那补习班呢继续去上课。那有些学生呢一天啊不只呢是去一家补习班哦，而是在数学班、英语班还有其他课程之间呢不断的切换。对，因此呢到了晚上呢，学校和住宅区啊那附近随处可看不少背着书包的学生。那补习班附近的便利店呀、紫菜包饭店呀、文具店哈呢，也常常呢都营业到很晚，因为呢他们为下课的学生呢提供简单的一些餐食和学习用品。那为什么韩国的学生这么常去补习班呢？是不是至少比你想象的要多呢？一方面啊，韩国社会呢比较重视教育，升学竞争比较激烈，压力大。那不少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呢巩固学校的课程，提前呢预习新的内容，或者呢为考试或者是升学呢再加把劲儿。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补习班呢也承担着培养兴趣和特长的功能。那有些孩子呢可能去呢并不是去学书本的知识，而是去学习钢琴、美术或者是一些呢体育特长班，并不是完全为了考试哈，而是可能为了解锁一项新的技能。不过呢，韩国并不是每个学生哈都会去上补习班，或者说呢都会去上很多补习班的。那不同家庭的教育理念呀、经济情况呀，以及呢孩子的兴趣哈呢都不一样。有的学生呢每天安排的满满的，那也有的学生呢在放学之后呢主要呢是在家学习，或者是呢参加学校的活动。这是韩国方面。那么在中国方面呢，中国同样也有着校外培训和补习文化啊。过去呢很多中小学生放学之后呢也会参加数学班、英语班、作文班这些呢学科的补习班，周末呢还可能呢安排兴趣班，比如说像游泳啊、各种的体育项目哈、画画啊等等。不过近年来呢，中国对于义务教育阶段的校外学科的培训进行了比较严格的规范，因此呢现在学生参加的课外活动呢就更多样了，除了学习学科的辅导之外呢，还有体育、音乐、美术、书法、编程等等各式各样的兴趣课程。另外中国地域很大，不同城市和家庭的情况的差异呢也比较的明显，大城市的教育资源比较丰富，培训

机构呢，自然种类就比较的多。一些呢中小城市呢，或者是乡镇的学校呢，则可能啊，主要是通过学校、家庭或者是呢网络课程来进行课外内容的一个学习。好，那比较一下，总结一下，韩国的这个汉官文化呢，与学生的日常生活呢联系的是更加的密切。很多商业街里能够看到呢，一栋楼哈，就聚集着各式各样的英语班、数学班、美术班、音乐班等等不同的补习机构，可以说整个一栋大楼哈，对，塞满了各式各样的汉官。而中国的课外教育形式呢，就更多元，也随着教育政策呢和家庭理念、家庭观念的变化呢，不断调整。同样是放学之后的时间，有的孩子呢背着书包呢赶往补习班，有的学生呢去学习体育和艺术活动，那么也有的学生呢是回家写作业休息，或者是与家人相处。那么补习可以帮助学生呢去拓展的学习更多的更宽的知识，但适当的休息、睡眠和兴趣生活呢，同样啊，对于孩子们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我们晚上看到韩国学生匆匆忙忙的走进补习班的时候啊，您看到的不只是一次课外学习，也能看到呢韩国社会对于呢教育的重视以及学生忙碌的生活节奏。学生真的不容易哈。好，不得不说呢，这些校园之外的生活差异哈，还真有趣。这也是我们这一季呢坚持跟大家呢分享这也不一样的地方。好，没错，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儿，让我们下期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
1: 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每天和龙哥一起学习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今日一句呢是韩国的俗语。
2: 귀에걸면귀걸이，코에걸면코걸이。귀에걸면귀걸이，코에걸면코걸이。
1: 好，字面意思。挂在耳朵上就是耳环、哎、挂在鼻子上就是鼻环，意思是同一件事情，因看待角度不同啊，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和说法。好，那么用中文啊，我们可以这样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公婆是相对的哈。好，没错，复习一下今日一句，귀에걸면귀걸이，코에걸면코걸이，코걸이。 OK，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学会了吗？放点公布。OK，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第一 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1: 好的，接近整点的时间，一小时的直播我们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好，没错，那么同时呢，我们周一至周晚间的油管的直播呢，在每天晚间的7点钟啊和大家见面。同时喜欢收听我们广播的好朋友依旧可以呢锁定我们的 BFM90.5， 明天晚间的11点钟，而且是早间还会有重播啊。好，没错，今天最后一首歌曲为大家带来歌手

0: The time is now 4 o'clock.
1: Please be informed that all the programs you hear now are reruns that were aired yesterday. Time in hours, minutes, and seconds mentioned in the program do not reflect the current time.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为您带来的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
3: 这里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由 BEFM90.5 釜山有我榜总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我是龙哥。你知道吗？在釜山的西区啊，有一座名叫天马山的山，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呢？首先啊，它毗邻甘春文化村、峨眉洞碑石文化村以及松岛海水浴场，也是一处能够呢将釜山港大桥、广安大桥、釜山塔、五六岛等啊各大釜山地标呢尽收眼底的观景胜地。最近呢，天马山综合观景台已经开始试运行哈。那目前游客呢可以呢免费参观一楼大厅、二楼的生态体验馆以及呢空中步道，以及五楼的屋顶观景台。预计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放。现在前往观景台需要步行登山，而到了2027年左右呢，还可以搭乘单轨列车轻松抵达。相信啊，一定呢会成为新的热门打卡地。好，这里有一个信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就是呢观景台的开放时间呢是每周二至

周六上午的10点至下午的5点啊是开放时间。那也就是说呢，除此之外的周日、周一，以及呢法定节假日呢都是休馆哈、对，不营业的。计划前往的朋友的话呢，一定要提前安排好啊时间，查看哪些是休息的时间。好，没错，那分享了这样的一个很棒的一个去处之后呢，今晚的第一首歌曲为大家送上了来自屋子的 Drowning。

富山动态，关注富山简讯。富山市表示将实施流浪动物宠物保险补贴项目，为在市内动物保护中心及领养中心领养流浪犬的市民提供为期一年的宠物保险保费补贴，进一步促进流浪动物领养及动物福利事业的发展。国家局表示，为应对持续高温天气，切实保障气候危机弱势群体的健康与安全，将持续推进高温应对支援项目，至8月21日进一步加强高温防护及生活保障。

0: 月册数均较此前有所增长，公共图书馆服务利用持续活跃。傅家石表示，釜山代表性夏季节庆活动2026釜山海洋节将于8月7日至13日在多大浦海水浴场举行，届时将推出丰富多彩的海洋文化体验、演出及互动活动，迎接广大市民及游客。看天气，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天气晴，气温26到33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90.5 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欢迎打开今天看什么这个板块，老规矩，帮你解决一个终极难题，今天到底看什么呢？今天的介绍的作品，韩国电影《破幕》。好，这部电影呢于2024年上映的，是一部啊融合了韩国传统风水、巫俗信仰以及悬疑惊悚元素呢于一身的灵异悬疑电影。影片由张在先执导，以极具韩国特色的题材啊和现代化的叙事方式呢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啊，同时啊他获奖还不少呢。好，那主演阵容方面呢，包括崔明智、金高银、刘海珍以及呢李道宪。对，其中崔明植呢是韩国最具代表性的实力派演员之一哈，他凭借《老男孩》《明亮海战》《看见恶魔》等作品享誉国际。对于呢喜欢韩国电影的中国观众来说呢，他也是一位呢非常熟悉的演技派的演员。金高银呢则凭借电视剧《孤独又灿烂的神》《鬼怪》《温柔的柔美的细胞小将》等作品啊，那在韩国以及呢海外都拥有超高人气。对，值得注意的是呢，就在几天前啊，第五届的青龙电视剧大赏呢，金高银就凭借呢《你和其余的一切》呢拿下了全场最高荣誉呢青龙系列大赏。而同时哈，在2024年呢，让他同时拿下白翔影后以及青龙影后的爆款影片，正是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破幕》。这一次呢，他饰演的呢是一位年轻的巫师。对，简单解释一下哈，那在韩国的话呢，会称其为巫堂，也就是主持传统巫俗仪式的人。对，这样的一个角色哈，再加上呢金高银的极具感染力的表现表演，那让观众呢对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此外呢，刘海珍一如既往地展现了非常扎实的演技，为整部呢电影增添了现实感。另外李道宪则饰演的是年轻的风水师，他的表现呢沉稳而细腻，尤其是李道宪凭借呢《黑暗荣耀》呢让不少海外观众啊认识了他。那么这部影片的全长呢是134分钟，电影一经上映在韩国呢便掀起观影热潮，那累计观影人数呢突破1000万人次，成为了当年最成功的韩国电影之一。同时呢，《破幕》还在多个国家和地区上映，并凭借呢韩国传统文化以及呢灵异题材很好的结合的一个独特风格，获得了海外观众的广泛的关注和好评。好，那么《破幕》这部电影究竟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其实你用一句话便可以总结：为了迁移一座诡异的坟墓，却意外唤醒了一个不该被惊动的存在。一位年轻巫师，一位风水师，一位殡葬礼仪师，以及一位迁坟专家，接受了一笔高额委托，为了一个家族调查不断发生的怪事的其背后的真正原因。然而呢，当他们挖开那座古老的坟墓时，一个沉睡已久的存在呢被彻底唤醒，难以想象的恐怖和隐藏多年的秘密也开始一点点的浮出水面。随着调查不断的深入啊，他们发现呢，眼前的一切不仅仅是迷信传说，更牵涉到历史以及人性的欲望。也就是说呢，这部电影呢是既融合了灵异、悬疑、惊悚以及那历史想象等等多种元素。这部电影的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以韩国传统文化为基础，打造出了极具特色的灵异电影。 影片呢将风水和祭祀殡葬文化等等韩国传统的文化元素呢自然的融入了故事的叙述之中，并且呢营造出了与西方恐怖电影的截然不同。

红的恐怖片的氛围，而且呢它并不是依靠呢突出其惊吓来制造恐怖，而是通过呢层层推进的悬念和压迫感的让观众啊不寒而栗，就不知不觉的就投入其中。演员的精彩演出呢同样也是影片的一大看点。崔明植凭借深厚的表演功底呢撑起了整部电影的气场。金高银在举行乌苏仪式的几场戏当中啊展现出除了极具震撼力的演技呢，也成为了电影上映之后呢讨论度最高的亮点之一。当然这也是他获得影后的一个对他演技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认可了。刘海珍饰演的殡葬礼仪师呢为故事增添了不少真实感。李道宪呢则自然诠释了年轻风水师冷静又专业的一面。可以说呢四位主演哈、分别代表了不同的专业身份，彼此之间默契配合呢也成为了本片的一大看点。如果要说这部电影最大的特色呢，它不仅是一部恐怖电影，更是一部融合韩国历史与传统文化的作品。对，我们看到呢影片呢大量运用了风水、墓葬文化和韩国的巫俗等等本土的元素，同时呢加入历史背景以及呢丰富的想象力，使它呢不仅是一部讲鬼怪故事的电影呢，而更具文化的深度。因此呢不仅喜欢惊悚电影的观众呢给予了好评，许多对于韩国文化感兴趣的海外的观众啊也认为呢这是一个非常新鲜也极具特色的一部作品。当然呢电影呢也是存在一定的争议哈。首先呢由于涉及大量的风水和韩国的巫俗文化，如果对于韩国传统文化呢不太熟悉的话呢，可能你会觉得部分的设定会显得有一些难懂。另外呢随着剧情的推进呢，现实与奇幻元素呢逐渐的融合，如果期待的是一部呢完全写实风格的恐怖电影，那可能会与你的预期呢有一些些不太符哈。那么推荐给以下的观众，喜欢灵异电影、喜欢悬疑电影的朋友以及那些呢对于韩国传统文化呢和历史题材感兴趣的好朋友，喜欢充满紧张氛围和心理惊悚作品的朋友，同时呢如果说呢你是喜欢轻松温馨的电影，不太能够接受呢超自然题材的朋友，也许可以先考虑一下下。好，那一句话总结，一部呢将韩国传统文化呢与灵异元素巧妙融合打造出全新恐怖体验的悬疑电影，这就是今天看什么要为大家推荐的韩国电影破幕。它不仅仅是一部恐怖电影哈，那么可以说是呢一部呢是非常的极具看点，也是创造出了一个新的风格的作品，尤其是几位主演的很好的一个演技的配合，以及呢电影营造出的压迫感，营造出的这种沉浸感哈，无论呢是在电影院还是在家观影，都能够带来十分精彩的观影的体验。那不知道大家在看完之后呢又会如何评价呢，欢迎大家可以呢在我们的推荐之后对找一个时间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天的时候呢来上这样的一部清凉解腻的电影啊，也是一个蛮不错的体验，期待大家的观影的一个感受哈。好，没错，电影呢就为大家推荐到这里。那此时此刻到了送歌的时间了。对，按照我们的惯例呢，往往我们会从今天推荐的影视剧作品当中呢选择呢其 OST， 也就是主题曲，对，放到我们这一个部分的歌曲的推荐哈。那今天呢我们也换一个思路，主要是很多的电影它只有配乐并没有完整的 OST。 对，那么回忆一下破幕，它讲述的呢不只是一次迁坟，它更是关于一段家族命运以及呢传统信仰的故事哈。对，就让我们想到了一个概念呢，就是呢落叶终归根的设定。电影当中的人物呢也是在追寻属于自己的答案，那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欣赏这首呢由 Aunt Millet 带来的这首《时间与落叶》，在充满秋日氛围与淡余韵的这个歌曲当中呢来结束我们今天看什么的推荐。好，进入歌曲《那个瓜西干》，来自 Aunt Millet。

0: 欢迎打开釜山攻略，我是龙哥。
1: Hello， 各位大家晚上好，我是孟佳。
0: 没错，又见面了哈，炎炎夏日。对，今天我们也有想继续劝大家能够尽量的走出家门去走一走，去看一看。
1: 然后又由于天气太热了，所以建议大家走去室内。
0: 是，不要再室外。所以最后的逻辑就是你会发现人都去哪儿了，结果都跑去商场啊。
2: 因为最近新闻一直在报高温天气，大家
1: 就是扑掉
0: 啊，不要出门啊，是吗？唱反调是吗？好吧。
1: 但是我觉得大家其实一直在待在家里的还是很闷，还是要出去走一走。对，
0: 大概我。昨天应该是昨天吗？ 是昨天吗？我觉得最近的记忆有点混乱。
1: 怎么了呢？
0: 然后见了朋友，就韩国朋友，他是就是要那么休假。
1: 哦，对对对，最近是休假期。
0: 我才发现呢，真的，我在电台待这么多久，因为我在韩国的所有的这个时间，这十几年的时间，全部都在电台工作，对吧？所以就感觉好像，对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有时候会有一点偏差。我跟他聊天，我才发现，你知道，我得到了一个事实，一个非常让我吃惊的一个事实。他说他们。就一个
1: 怎么了呢？

0: 七月底多八月初会有这个休假。我说嗯，合理呀、啊。我说我们也在考虑要不要休假。然后直到我知道他们全公司的人一起休假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受到了冲击。
1: 那你以为的有人休假是怎么休的？
0: 我以为就是大家自愿
1: 像电台一样，
0: 对
1: 吗？对，
0: 像我们一样这样。
1: 其实不是，对，其实都是全公司一起放假呀。因为不能我发了邮件给你、
0: 啊、
1: 没有人回给我、啊、
0: 是不是你的工作还需要有人去帮你这个去接替或者
1: 是
0: 对吧？
1: 而且像那种就是大公司的一级二级协力社都要跟着大公司走，因为我的客户休假了，所以我也没有事做，
0: 这个时间
1: 对
0: 反正正好就放假
1: 对,
0: 对, 对
1: 就一起休，所以 就造成全国这个时候就是旺季，去哪都是旺季，酒店订不到，
0: 对，我们就
1: 巨贵。
0: 我们约到了哪里呢？中江洞，然后去吃了一家很好吃的东嘎斯哈，还不错，是一个 set。 然后呢就在附近找了一家跟旁边的海边的那个某百货非常近的一家咖啡厅，哦，那个风格真的是我非常喜欢的哈，
1: 龙哥最爱的咖啡厅。
0: 是，结果呢，我们就坐着就感叹说，人都去哪儿了呢？然后直到最后我们都结束了，大概我要上班了之后，然后我们就经过百货的时候，会发现那里面
1: 人山人
0: 海。
1: 哎，我
0: 大家可能会觉得在家烧就用自己的空调电费是不是太可惜？然后就跑去这个百货哈，还有就是那个
1: 确实天气太热了，
0: 南浦东下面就是它那个通道，我觉得挺凉。
1: 就是地下商街是吧？
0: 很多人坐着，
1: 是
0: 然后聊天。
1: 哎，今天的天气还可以。我今天看到有一个朋友在我们群里面说，说那个釜山避暑多少年前，但我发现今年应该釜山避不了暑。今年的釜山也很热。
0: 前两天不是还说创下了百年的一个
1: 120年？哎、
0: 啊，
1: 今天还可以。今天不知道是不是受台风影响，今天的天气
0: 好像
1: 还比较有，至少风不是热的。
0: 我大概下午5点5-6点那会儿，然后呢在。楼下，结果发现还挺凉快的，就是风还挺舒服的。
1: 是，今天有海风，海风袭来的感觉，居然是有点凉快。
0: 哎，你知道吗？这周五，也就是明后天，后天就立秋了。
1: 哇、哦，完全感觉不到，
0: 是不是？
1: 是，完全感觉不到，
0: 错乱哈。
1: 哦，然后我今天去的这个活动，我觉得特别适合大家去。应该说避暑吗？因为其实那个码头那边其实就在釜山国际港口那边啊，在客运码头那边。
0: 是。
1: 那我好几次因为各种活动去到周边的那个不抗的那个清苏孔王啊、
0: okay ，
1: 那清水公园那边去的多。那我自己第一次还是去到这个码头里边，还是第一次，就是那栋楼嘛。哦、它那栋楼做的其实也是一个船的样子，对不对？
0: 是是是，
1: 一个游轮的样子，对。
0: 对。
1: 然后。我去到里面之后，
0: 但是好像我从来没有从就是海边那个角度往这边看，就是它就究竟，因为看到的总是它的背面。
1: 它是要从城里头往外面看，往海边的方向看，你会看到它有点像那个游轮上面的那种，就是甲板上面的一层一层的那个
0: 啊，对对对
1: 对
0: 对，它那个广场其实以前是改建了是吧？以前是空旷的广场，现在就是
1: 那我就不知道了。好像我很少去那边，每次都是要干办活动的时候才去。这次也
0: 是
1: 去看看了这个
0: 层层叠叠的、嗯，就是蛮有那个你说的那种游轮的巨型的游轮的
1: 那种感觉，对，远远的看上去是有那种感觉，
0: 对，
1: 对
0: 对有层次。
1: 嗯，然后那边最近又新建了一些。不，也可能也不是最近的，也应该有两三年了吧。新建的那些大高楼啊，在旁边，就是那整个附近的感觉的这种城市风貌就变得不一样了。
0: 对。
1: 嗯，那我去的这个活动呢，叫做釜山国际摄影节、啊、韩语也叫사진节啊。然后它的主题呢叫사람，人。然后这已经办的是第十届了啊，第十届，
0: okay.
1: 所以从2010几年就开始办了、然后今年迎来第十届嘛，所以还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时期。
0: 没错。
1: 然后是从7月29号开始，一直到8月18号结束。
0: 嗯，活动还在进行中啊，大家还可以去打卡啊。
1: 是。那活动的地址呢，也响应了最近的潮流，就是在不同的地方同时举办
0: 啊，多地举办、
1: 是。第一个是釜山港国际展览会议中心，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国际码头的那个5楼还是3楼来着啊、然后还有一个在沙上地铁站旁边有一个叫Indie Station 啊、Indie Station 就是搞的一个非常有点像艺术画押涂鸦一样，在那栋楼旁、它的外墙就涂满了那个。非常漂亮的各种各样的、画了画，然后里面就是一些也是办展的地方。
0: OK
1: 啊，还有一个说是在以前的北街边王的一个位置、
0: 那个、建筑
1: 啊、某一层里面它也有举办。
0: Okay.
1: 那这一次的这个费用呢，是除了我去的这个釜山港国际码头这边是要收费的之外，其余的都是免费的。那大家如果在网上提前购票的话，是5000块钱入场券就可以了，可以看到就是世界有名的这些擦亮摄影师们
0: 摄影
1: 出来的摄影作品。

0: 对、嗯、
1: 那如果去到现
0: 一杯咖啡的这个成本哈，
1: 差不多、嗯、你如果去到现场买的话呢，现场的入场券要8000块钱韩币、嗯、所以会贵3000，
0: 是、嗯、能省一点是一点哈。
1: 嗯，那 早在7月29号的时候他们举办了开幕式啊，开幕式呢当天其实与摄影展相关的人士来了很多，据说来了1000人次以上。
0: 哦，哇哦、嗯，
1: 那只有在开幕式当天它的展览是免费的、嗯、后面的展览就都是要开始收费的。 嗯， 嗯，但这个费用绝对值得，绝对值得大家去看一看。
0: okay，
1: 嗯， 嗯，那这次展览一共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14位有名的摄影艺术家，然后当中有有韩国的韩国的有6-7位，其余的也有我们来自我们中国的叫翟科。 嗯， 嗯，那其他的什么德国啊、瑞士啊、美国啊、希腊啊等等的也有各个国家不同的摄影师。
0: 嗯哼，
1: 嗯，好，那我想给大家看一看我在现场拍到的一些照片。
0: 来，嗯，展厅很开阔。
1: 这个照片，
0: 萨朗主题哈、
1: 哦，这是就是不同的作家、嗯、不同的艺术家拍出来的。他其实大部分看到他拍出来的实体都是人，以人为那个。
0: 其实我们看到了一些。比较符合我们想象的，像比如说像这种比较写实的一些作品，但也有一些意境化
1: 的，是
0: 蛮像像这种、就是有一点点
1: 抽象派的，对不对？
0: 是，
1: 像这个其实就是
0: 对和我们传统当中想象的，就是直接用手机拍出来的这种
1: 对
0: 照片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哈，那内容还是非常的丰富，种类各异。
1: 就是好像如果我自己去拍照的话，我会觉得哪个角度美，哪个角度能展示出更漂亮、更漂亮的一面。
0: 其实普通人去拍照能注意到把人拍好看了，
1: 就已经很好了，
0: 已经很好了。
1: 是，但是你看这种摄影师拍出来的，它是有故事性的，
0: 就它会让你觉得会怎样，会愿意在这张照片上停留你的视线，你会想说，哎，到底。
1: 他的眼神里有什么？
0: 他很丰富。
1: 是，就是比如说刚刚那个照片里的第二张图，他就是一个女孩子往后一看，
0: 回头看那个，
1: 在是去上场表演之前往回看的那个样子，对吧？就是你就看到他那个样子，你就觉得他眼神里其实是写满了各种能表达他情绪的东西。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你想，你就会猜他当时在想什么。
0: 没错没错。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刚刚视频里面出现的第一张摄影的照片，他是一个。那个应该是写实和写虚结合在一起的，因为她是一个小女孩，但是她有点双手合十，有点像佛教，还好有这边好像是戴了一个佛教的那种项链，但是她双手合十的时候呢，一只手是看不出来是白种人还是黄种人，但是另外一只手是黑种人的手，但是双手是这样子拼成的一个双手。对，其实像这种其实你也会想说，哎，这个艺术家想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你就会去吸引到你去关注他背后的一个故事。
0: 对，然后主题你看人 human
1: 是他这个人。对，
0: 其实说实话，这个当你拿到这个题的时候哈，因为其实摄影作品它很，你看我们可能举一个不是很恰当的例子，同样都是光影的艺术的话，
1: 对，
0: 电影电视剧其实它一定是会有一个题目，它会有一个主题，它会紧紧围绕着这个主题
1: 事情
0: 展
1: 开
0: 去讲故事， 对，
1: 对
0: 吧？但是它有很多帧，就相当于它有很多的照片去串联，然后呢去尽量去表达
1: 某一个东西
0: 你的想法、但是摄影作品的话，因为它只有一帧，因为它是
1: 不动的，它对它是不动的，
0: 它
1: 是静止的画面，
0: 然后你又要拍人，你知道吗？然后这个东西其实说实话，同时你又要有丰富的表达，这个其实挺
1: 特别考验一个就是那个擦金塔嘎的实力，是不是？
0: 对啊，真的摄影师我觉得要有、那得是就是用怎样的这种方式哈，才会让他觉得好，就是这一刻，就是我按下快门的这一刻，
1: 这就是艺术，
0: 对
1: 不对？我觉得还有一种就是他拍了很多很多很多张，然后在当中选一个就是能表达我自己想法的
0: 一
1: 张来，
0: 一定了
1: 是是。
0: 但是你想就仅有一张的时候，就有时候其实又有很难去抉择哈。
1: 那这次说他只有一个 Salam 两个字很简单，对吧？那其实他翻译成英语叫做 Being Human。Being human， 所以他们在译过成韩语的话叫塔西萨朗、
0: okay。
1: 所以他中文他也会翻译成就是再次回归人本，就是解释何为人这个意思、
0: okay。
1: 就是把它
0: 其实他有一个
1: 解释开来的话，
0: 如果我理解的话，对吧、
1: 就是聚焦人的尊严啊，说我们作为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究竟有没有得到我们应该得到的尊严、
0: okay。
1: 尤其是探讨在 AI 时代，现在这样的当今这个时代，就是重新思考我们人性，让人们去思考一下何为对人的尊严。

0: 尊重。
1: 嗯，
0: 那我觉得最让我感动的是这些摄影师背后的故事。比如说我在看到这个摄影展之后，比如有，因为他有一组是那个，就是一看你就是知道可能这些人生活在一些比较有战乱啊或者不幸福
2: 的
0: 地方，对，动荡
2: 的
0: 地方，对，他整个人的状态就是他拍摄出来的那一组照片都是就是在同一个大小下同一个比例，然后不同的人，但是你会发现就是每一个人好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好像又哪里很相似，就是、
2: okay.
0: 对，我觉得我自己的理解吧，可能是有一种对于苦难的无力，是不是？然后这一组的摄像是怎么出来的呢？是西班牙的一个特别有名的摄影师，叫做塞萨尔德斯普利啊，那么他记录的是2016年8月1号，然后在这个利比利亚海岸的地中海海域获救的118名难民的肖像。然后这个、
2: okay.
0: 因为那个地方本来也是战争、移民、各种各样的就是世界级的问题嘛，所以那一组照片让人觉得非常的震撼，非常的直击人心的感觉。
2: OK。
0: 然后还有一个是韩国摄影师叫做南俊啊，他15年来徒步深入到西藏啊、印度啊、尼泊尔啊等等这样的亚洲的偏远地区，然后去持续去记录当地人民的一个就是日常生活
2: 啊，普通人，
0: 对，普通人，然后对于他们，因为这些地方很多地方都是有信仰，比如说西藏，他们是有信仰的，所以信仰融入到生活，每个因为有不同的国家嘛，印度啊，印度、尼泊尔又是不一样的这种场景。
2: 对，其实你说到西藏人的这种日常，其实说实话好像全世界好像对于一听到西藏就有一种迷之色彩啊、哦、大家其实还蛮好奇。
0: 对
2: 对，
0: 嗯，他自带神秘感，我觉得
2: 是，但是能够坚持多年，他不只是一次哦，他是多年反复的去前往去记录，这个其实是一个相当值得敬佩的事情。
0: 他不是真的我们去到一个地方打个卡，对吧，拍个照片就走了。
2: 对啊，顶多说我一直拍到要出片，我要满意为止。
0: 是，
2: 对，
0: 那对于这15年来讲依然是就是打个卡就走了的程度，对不对？
2: 对啊、嗯、关键是你他一去再去，而且一直要克服，对，所有的可能会在未来出现的一些状况，然后都要去保证去完成这件事情。
0: 对
2: 对，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听一听我在现场采访到的一个，就是看完展以后的一对
2: 观影现场观展之后，
0: 是一位成年人，然后以及路过的一个小孩子。我来听一听。
2: 好。안
3: 녕하세요혹시오늘이번에전시회를보러오시는건가요
4: 아네여기오늘전시회보러왔습니다
3: 이전시회를어떻게알고오셨나요
4: 아친구가이전시회를왔는데보고나서좀괜찮았다고해서소개를해주더라고요그래서이제오게됐습니다
3: 작품들중에어떤거제일인상적이세요
4: 제가뭐사실예술작품은잘모르는데그냥요앞에딱보니까애기가헬로해서이렇게되어있는사진이있더라고요그래서그걸딱보니까그냥저를처음에딱돌았을때저를맞이해주는것같아서그냥약간좀인상이깊었습니다
3: 혹시취미중에사진촬영도있을까요
4: 아니저는사실은사진을많이안찍는편이긴한데지금이제와이프가사진찍는걸좋아하다보니까그냥관심을이제좀가지게된것같아요
5: 사람인
3: 오이인자인걸아세요
5: 네
3: 다른한자도알아요
5: 네
3: 어떤한자알까요
5: 한일도이석삼일이런것도알아요
3: 네인터뷰받아줘서감사합니다
5: 네
2: 오好可爱的小朋友啊但是我也没听清楚他在说什么，就觉得好可爱。
0: 因为我听到他在跟他的就是父母在大声的喊，就是萨拉米，就他认识那个
2: 人字啊，他认识那个字，
0: 就是因为那个展览的是写了一个萨拉，旁边写了一个人，就是汉字人，
2: 一撇一捺、
0: 对、然后他就不停的在念什么东西，然后我就去问他，我说
2: 原来如此，
0: 你可以再给我说一遍吗？然后他就告诉我那个是萨拉米，然后就是人啊，前面萨拉是解释这个汉字的意思，然后人叫音，对，然后呢，后面的汉字不应该是唱的吗？反正我也没太听明白他后面说的就是汉字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没有太听明白，他后面还念了其实好大一串。
2: 小朋友是不是学过什么千字文之类的？
0: 对，后面我就问他，其实后面我了解到他们在幼儿园里都会学。我后面还特地，这说到这个，其实也是属于我的失职。我后面还特地回去问我的孩子，我说你们也学吗？我们也学啊，说这么容易，你为什么不知道？这是属于他们在幼儿园阶段可能就会，当然每个幼儿园不一样。

0: 样吧，本来应该是属于他们小学课程里的东西，我觉得，嗯，应该是千字文里的东西。
1: OK， 是，哇，所以你看，去看角之后呢，不经意的这个一个瞬间、
0: 小插曲啊、
1: 哦，对，原来小朋友也会就是找到共鸣，就是他也会去参与。对，
0: 挺多。其实我
1: 去
0: 采访的当天人没有太多，因为是工作日，然后还是大上午刚开门的时候、
1: okay.
0: 然后你就会看到有人就是带着小朋友去，因为最近休假嘛、嗯、刚刚不是说
1: 是
0: 休假嘛，
1: 都休息在家哈，
0: 很多就是小孩子也放假，然后那个爸爸妈妈也放假、嗯、所以就是会带着小朋友们去各种各样的地方，
1: 全家出动。
0: 嗯，刚刚我们的擦干净牌问我说、嗯干什么了，也是带孩子天天去各种不同的游乐场，
1: 每天都在想到底去哪儿
0: 去哪儿去哪儿遛娃，去哪儿就是去消磨时间、
1: 就是、孩子也能去，然后那大人也想去，
0: 基本上就是为了他去
1: 啊，主要是孩子
0: 为主。对，我知道大人能坐着休息就可以、okay. 那像看画展就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1: 是主要是那比较凉快、嗯，像这种可能也是意外之喜了，就是小朋友也会觉得发现，哎，我有认识哪些那些字。
0: 对，
1: 我觉得其实是在冥冥当中，可能也会帮他，虽然是一个偶然的一个情况，可能也让他开启了一个，对，一个兴趣。
0: 我学汉字是有用的，就是哎，我是能认识他的、嗯，走到外面来是知道他的，然后我们还会夸他说，哎，
1: 你
0: 说的很好，
1: 就是、
0: 对，刚刚
1: 因为认识所以被接受采访
0: 了呀，被采访是。对是这个原因的、啊、
1: OK 好吧，没错，那就在目前还在进行当中的，
0: 是一直到八月十八号的八月中旬以后啊，
1: 国际摄影节哈，对，大家还可以呢去打卡看一看，尤其是在釜山站附近哈，那我觉得可以
0: 顺便去一趟清水公园，对
1: 对，没错，室内室外都走一走，都看一看、嗯、因为那边真的变化其实跟之前还蛮不一样的。另外推荐呢，在釜山站那大家可以去坐那个双层的城市巴士，游览巴士、嗯、我觉得那个是一直我想坐，但是到现在为止都没坐过、哦、一定要去坐那个二层，然后上面是那个露天，就是那个开放的，
2: 开放很热，
0: 还是因为夏天太热了，
1: 但是一定要感受一下了，我觉得
0: 等天气好一点的时候，
1: 因为它不是坐几站可以再下车可以换，
2: 但是没有棚的真的不建议
1: 哦，不推荐是吗？制作人不推荐
0: 制作人比较担心大家的健康，怕大家中暑，
1: 我只想出片，我只想说感受一下看来大家需求真的不一样啊，就是天气比较宜人的时候
0: 是、
1: 哦、再推荐、嗯、好，那大家是慎考虑啊，尤其带着小朋友去，小朋友别晒坏了，真的
0: 哎呦笑死了，
1: 还是以健康为主、嗯、哈。那釜山站的话前往其实很方便哈、嗯、对，
0: 不只是釜山站，沙上也很合适，
1: 对，那一块像比如说呢，当然自驾车之外的话停车其实也相对比较方便，另外呢乘坐大众交通釜山地铁一号线，对、嗯、直接呢在釜山站下车就可以了。嗯，好，没错，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期待下周带我们去了解更多啊我们身边的一些釜山的看点。
0: 好的，各位再见，拜拜。
1: 好的，来介绍之后呢，我们今天的摄影展之后呢进入歌曲，踮起脚尖爱，来自洪佩瑜。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每天我们多了解彼此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好，通过一段情景对话，了解一下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是什么。
1: 晚上，小王看着三三两两的中学生模样的孩子背着书包在赶路，好奇地问李智恩：哎，智恩，这么晚了他们要去哪里啊？
2: 아마학원가는길일걸。
1: 这都几点了还要去补习班吗？
2: 어어릴때부터학원에많이다녀。
1: 真辛苦。
0: 好，没错，相信啊，不少中国朋友的晚上走在韩国街头，都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明明已经八九点钟了，路上呢还有很多穿着校服、背着书包的中小学生，他们不是刚刚放学哦，而是正在急急忙忙的前往下一堂课。今天要聊的这也不一样，中韩两国的补习班文化。好，我们来看看韩国方面啊，在韩国呢，校外补习班呢有一个韩语的说法叫做呢학원啊，학원，对，连在一起。对，韩国的补习班呢种类非常的多，对，随便一数，路上比较常见的包括数学、英语、韩语等等一些文化课的补习班，那还有一些呢，兴趣班，像比如说钢琴呀、美术啊、跆拳道啊、编程啊，以及呢升学考试。补习班真的是种类非常的丰富，很多学生呢在自己学校呢放学之后，结束了这一天在学校的学习之后呢，对，急急忙忙的赶紧呢用餐之后啊，要前往那补习班呢继续去上课。那有些学生呢一天啊不只呢是去一家补习班哦，而是在数学班、英语班还有其他课程之间呢不断的

切换。对，因此呢，到了晚上呢，学校和住宅区啊，那附近随处可看不少背着书包的学生。那补习班附近的便利店呀、紫菜包饭店呀、文具店哈、那也常常呢都营业到很晚，因为呢，他们为下课的学生呢提供简单的一些餐食和学习用品。那为什么韩国的学生这么常去补习班呢？是不是至少比你想象的要多呢？一方面啊，韩国社会呢比较重视教育，升学竞争比较激烈，压力大。那不少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呢巩固学校的课程，提前呢预习新的内容，或者呢为考试或者是升学呢再加把劲儿。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补习班呢也承担着培养兴趣和特长的功能。那有些孩子呢可能去呢并不是去学书本的知识，而是去学习钢琴、美术或者是一些呢体育特长班，并不是完全为了考试哈，而是可能为了解锁一项新的技能。不过呢，韩国并不是每个学生哈都会去上补习班，或者说呢都会去上很多补习班的。那不同家庭的教育理念呀、经济情况呀，以及呢孩子的兴趣哈呢都不一样。有的学生呢每天安排的满满的，那也有的学生呢在放学之后呢主要呢是在家学习，或者是呢参加学校的活动。这是韩国方面。那么在中国方面呢，中国同样也有着校外培训和补习文化啊。过去呢，很多中小学生放学之后呢，也会参加数学班、英语班、作文班这些呢学科的补习班。周末呢，还可能呢安排兴趣班，比如说像游泳啊、各种的体育项目哈、画画啊等等。不过近年来呢，中国对于义务教育阶段的校外学科的培训进行了比较严格的规范。因此呢，现在学生参加的课外活动呢就更多样了，除了学习学科的辅导之外呢，还有体育、音乐、美术、书法、编程等等各式各样的兴趣课程。另外，中国地域很大，不同城市和家庭的情况的差异呢也比较的明显。大城市的教育资源比较丰富，培训机构呢自然种类就比较的多。一些呢中小城市呢或者是乡镇的学校呢，则可能主要是通过学校家庭或者是呢网络课程来进行课外内容的一个学习。好，那比较一下，总结一下，韩国的这个韩国文化呢与学生的日常生活呢联系的是更加的密切。很多商业街里能够看到呢一栋楼哈就聚集着各式各样的英语班、数学班、美术班、音乐班等等不同的补习机构，可以说整个一栋大楼哈，对，塞满了各式各样的韩国。而中国的课外教育形式呢就更多元，也随着教育政策呢和家庭理念、家庭观念的变化呢不断调整。同样是放学之后的时间，有的孩子呢背着书包呢赶往补习班，有的学生呢去学习体育和艺术活动，那么也有的学生呢是回家写作业休息，或者是与家人相处。那么补习可以帮助学生呢去拓展的学习更多的更宽的知识，但适当的休息、睡眠和兴趣生活呢同样啊对于孩子们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我们晚上看到韩国学生匆匆忙忙的走进补习班的时候啊，您看到的不只是一次课外学习，也能看到呢韩国社会对于呢教育的重视以及学生忙碌的生活节奏。学生真的不容易哈。好，不得不说呢，这些校园之外的生活差异哈还真有趣，这也是我们这一季呢坚持跟大家呢分享这也不一样的地方。好，没错，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儿，让我们下期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

0: 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每天和龙哥一起学习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今日一句呢是韩国的俗语。
1: 귀에걸면귀걸이，코에걸면코걸이，귀에걸면귀걸이，코에걸면코걸이。
0: 好，字面意思。挂在耳朵上就是耳环、哎、挂在鼻子上就是鼻环，意思是同一件事情，因看待角度不同啊，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和说法。好，那么用中文呀、啊、我们可以这样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公婆是相对的哈。好，没错，复习一下今日一句，귀에걸면귀걸이，코에걸면코걸이，코걸이 ，OK，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学会了吗？往年公布 ，OK。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第一 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接近整点的时间，一小时的直播我们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好，没错，那么同时呢，我们周一至周晚间的油管的直播呢，在每天晚间的7点钟啊，和大家见面。同时喜欢收听我们广播的好朋友依旧可以呢锁定我们的 BFM 90.5，每天晚间的11点钟，而次日早间还会有重播啊。好，没错，今天最后一首歌曲为大家带来歌手任夏的送给自己的歌。 PD 新闻查看见习从能能够有思密达成功，谢谢哦。